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

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

我是怡赏。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0: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9: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0: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接着为您播出
1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2: Now,
0: 现在时刻
1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
1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2: Play FM
13: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

0: 餐饮浪费。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5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着为您播出。
0: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3: Now,
2: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紧。
1: 浪费，你要怎么做？
2: 不挑食，
3: 每一份饭都吃完，
2: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3: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2: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3: 爷爷、
2: 同学、
3: 大姨、
2: 奶奶、
3: 小姨、
2: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这是白举纲的歌，叫做《星星海》，上午的10点19分，正在直播的是今天我当班，我是小飞，就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陪你听歌。也别忘了我们的话题，想问问大家，哪种食物你打死也不吃，又是什么原因呢？肯定有很多的吃的都被大家列入到了自己的那个专属食物的黑名单，有人觉得它很好吃，反吃不厌，但对于很多可能对于气味很敏感，或者是对某些东西反应比较大的朋友来说，别说主动尝试了，哪怕闻一下，可能都有点受不了啊。就算饿肚子被逼无奈，也不会吃的那种执念，一下子就上来了。所以问问大家，你到底对哪种食物 彻底抗拒，终身避雷呢？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小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和我实时聊天，我猜我都会全部挑干净，一口都咽不下去。这个应该是很普遍的一个了现象了，就是好多人都受不了香菜的味道，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可能是讨厌它的人才能把那个味道形容得非常的贴切啊，就像268幺说到的肥皂味重腥味完全咽不下去。我之前听过很多的我的长辈说，你别看你现在小的时候不吃一些东西，等过了一大段时间，等你年龄大了，你肯定会再重新觉得这东西是美味的，但好像香菜这种东西没有这种年纪大了重新喜欢上之说，很多人可能从小讨厌它，就一直不吃，终身不吃。但我在想，如果有那种比如说川菜，什么毛血旺啊， 它必须要放一大堆香菜提鲜的那种，怎么办呢？就完全不让这个商家放就行了，是吧？7392说坚决不吃各种动物内脏，猪肝、猪腰、脑花全都不行，看着软糯的口感就接受不了，想到的是动物的代谢器官、心理跟生理都极度抵触，这辈子都不会尝试。那你不太适合去北方了<笑> 尤其是北京，北京吃下水吃的不要太开心啊！我先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今天聊这个啊？因为我是一个什么都吃的人，我不抗拒任何的食物，基本上我的食品清单里边没有黑名单，折耳根算是唯一的一个吧，就是我也受不了那个很腥的味道。我至今没有解锁任何吃折耳根很美味的方式，但是我同事里边有贵州人，他们就会跟我描述折耳根有多好吃、多下饭，但我现在始终接受不了。除此之外，我应该 什么都是，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在你的生活当中，什么东西你就受不了，食物啊拉入黑名单永远不吃的，你可以在大蓝鲸实时跟我们聊天。继续回到音乐里边来听破碎的老王哥王安宇的歌，叫做《宇宙之外》。

0: 是加入了 Ghost Power 能量的李宇春翻唱的歌 Don't Break My Heart。 10:30，今天我当班，我是笑飞，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你听，一会儿见。
1: 选好虫草，来楼上楼，楼上楼为您带来海拔4500米冈马拉雪山的优质虫草，藏族同胞辛勤采掘，严格的晾晒验货后，鲜美虫草来到你身边。预定电话13951627868。
2: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听到的歌来自 TF 家族的张桂圆，有一点点青涩的状态的一首歌，叫做普通的歌。它其实也可以符合他的这个年龄的状态，因为很多人可能在不是特别成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和别人格格不入，或者有一点点稍微没有自信，我觉得普通也没什么，对吧？年轻就是可以给自己叠加 buff 的一种状态，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的阅历，你就会成为不普通的那一个。而张桂圆的这首歌的上一支单曲是旅行团乐队的情绪学校，10:40，正在直播的是今天我当班，我是笑飞，就在江苏音乐广播，来关心一下 此刻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吧。今天反正还挺闷的，整体上南京现在的气温29.5度，今天最高有可能会达到32度，闷闷热热的状态出来了，很多人呢体感上面不舒服。那放到细节里边，你像皮肤啊、头发呀、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对气温变化的显现。像很多人像我一样，我是一个大油头，我一到夏天，我不说我每天会喷那个发胶把头发立起来吧，但是

0: 接着为您播出
1: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伴，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上午的11:01，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今天我当班，我是当班 DJ 笑飞，全新的一个小时，全新的一首非常甜的歌，甜得很放心的歌，这是周杰伦的歌《粉色海洋》。

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买虫草怕啥？
10: 怕买假虫草、人工草、低海拔草，
9: 那咋办？
10: 买楼上楼虫草就好了。纳曲瑟尼藏民源头直供，4500米噶玛拉雪山纳曲原装中科院认证产地标。
9: 楼上楼虫草1395162768。
1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正在直播的是今天我当班，我是当班 DJ 笑飞，将会陪你听歌到下午的五点钟。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吧，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能会突破32度左右。那此刻呢，南京地区的气温是30.3度，相对湿度58%。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感觉是闷闷热热的状态，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做好防晒，出门的朋友也要把补水这个工作做做好。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你听歌。
1: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这首歌 Emoji 就是刚刚在昨天获得了第37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蔡依林的歌，刚刚上一首是李荣浩的少年，上午11:44。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Now,
5: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5: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9: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9: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9: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些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897.

0: 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

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下午的2: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下午时段的今天我当班，我是当班 DJ 小飞，将会陪你听歌到下午的5点钟。那马上要听到的是下午时段和你分享的第一支歌，这是今年张碧晨的一支新单曲《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0: 蓝牙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一个北方人啊，我的小的时候我没有吃过秋葵，然后等我长大之后去读大学也好，工作也好，但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很能接受这个秋葵的嚼在嘴里的这种状态的。

0: wi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下午的2:52，那这个小时的今天我当班的好歌先陪你听到这儿。马上你要听到这个小时和你分享最后一首歌。这位歌手也在五一期间来到了 Middle 音乐节，这是安生 Chloe I Know。 我是笑飞，下个小时的歌更好听，一会儿见。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着为您播出。
4: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5: FM，
6: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下午3:01，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节目，我是小飞。那今天我们全天在跟你听好歌、分享歌之外呢，还有话题在大蓝鲸客户端和你聊，想问问大家，你坚决不吃的食物都有什么呢？刚刚我给大家汇总一下，有很多人提到的什么鱼腥草、折耳根、榴莲、肥肉、臭豆腐、内脏，有没有哪个也打到了你的心里啊？你觉得产生了共鸣？我也不爱吃这类食物，或者你也有其他的这个角度，新鲜的这个不爱吃的食物和我们分享。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够参与互动了。马上听到这个小时的第一支歌，就是张琪《飞奔的时间》。

0: 这是刘宇宁的歌《有去无回》，刚刚上一首呢是周深的《爱丽丝亲》这两位歌手呢同时都参加了我们去年江苏卫视音乐原计划2的节目录制，不知道今年我们第三季会不会请到两位活宝。下午3:14来关心一下天气吧，此刻南京的气温32.4度，相对湿度46%，今天全天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你听。我是笑飞，待会儿见。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越

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这是刘星和他的遗忘俱乐部乐队。刚刚上一首歌是郁可唯的《末日狂奔》。下午的3:28，正在直播的是今天我当班，我是小飞。来看看今天的话题吧，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当中又讨论了起来。今天的话题是哪些食物是你完全接受不了的，又是什么原因呢？9731说打死不吃人造加工的肥肉、五花肠，口感又假又腻，全是添加剂的味道，吃着不仅恶心，心理上也很抗拒各种合成食材。这个我太懂了，有段时间确实在网上很多人在讨论呢。4805说不吃丝瓜，炒熟之后软烂塌糊，没有任何口感而言，味道清淡发腥，从小吃到就反胃，是我唯一坚决忌口的家常菜。哎，这个我还第一次听说。哎，我身边好像真的没有人说完全接受不了丝瓜啊，可能这个小时候也这4805吃到了一些阴影吧，我感觉。6128说坚决不吃醉虾醉蟹。哇，你为什么不吃醉虾醉蟹啊？他后面说无法接受生吃生鲜的水产，心理上恐惧寄生虫和细菌，哪怕味道再鲜美也绝对不敢入口。那我可要跟你高谈阔论。没有没有，我可要跟你说说我有多爱醉虾醉蟹了。因为这种东西呢，也不是说所有人就一出生就知道说有那种熟醉或者是生醉的东西，对吧？我小的时候我也没接触过，直到长大了之后看了一

0: 些什么纪录片啊，或者是就是和朋友出去吃饭啊，你才会接触到。我这个人呢又特别喜欢吃那些比较稀奇古怪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我刚刚工作没几年，我就接触到了这个，先接触的赎罪。因为这个苏锡常或者是我们这边都会在大闸蟹上市的时候会做那个赎罪的虾和赎罪的蟹，我当时就超爱。我记得我依稀记得我刚工作那几年没吃过嘛，我每天都吃醉蟹，本来那个蟹是寒凉的，吃到最后就是胃疼，那我也乐此不疲的吃。后来呢接触到了生醉，尤其是生腌虾啊生腌蟹啊，觉得真的很好吃，尤其是夏天吃一个冰淇淋的口感确实是不错。但我还从来没去过潮汕，可以找一个时间去潮汕吃正宗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我们的话题说说看哪种食物是你打死也不吃的，然后告诉我们为什么。在大蓝鲸等着各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你听歌。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其是大油头的朋友们，在这样的高温天或者是湿漉漉的梅雨季节，那真的如果你不好好的去保护它、爱护它、精心的去照顾它，它可能就会给你一个大油头，贴到这个头皮上面的这个感觉，整个人就是邋里邋遢的，不清爽，对吧？那怎么去能够改善呢？就当然要好好洗头了。好好洗头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课题啊。大家可能选洗发水有自己的一些视角，比如说大家知道的就是一定要选那种不刺激头皮的，洗得干净的，洗完了之后能固发的，而且是零硅油温和配方的。卡诗肯定是很多人的这个侧重点去选择，但是它确实挺贵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香的。先说怎么买，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卡诗两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三款销量冠军，分别是绿瓶、粉瓶和黑瓶，这三个不同颜色的瓶卡诗是不同的功效。比如说绿瓶呢，就是油头的救星，控油能力非常高，大油头每天都要洗头，对吧？那选它就没错了。那粉瓶呢，是给细软塌定制的，如果你的头发洗完了之后非常的松散，发量看着不高，然后怎么都弄不出高颅顶，你一定要试试粉瓶了。而黑瓶呢，就是卡诗的王牌爆款，适用所有的发质，尤其是适合喜欢烫头发、染头发、折腾头发的朋友们啊，你可以去试试这个黑瓶。而且这三个瓶呢，味道也不一样。绿瓶是清新绿叶的森果香，粉瓶呢是甜美的花果香，而黑瓶是高级的海洋玫瑰香。来说说价格，如果你去官网去看，500毫升呢得400-500。你想，洗发水本来就是消耗品，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确实有点心疼。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惊喜价，只需要299，不是一瓶，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需要299。还有就是黑瓶呢，院线专供，是一升的，两瓶共计2升。只需要399，算下来呢，黑瓶一瓶不到就是200块钱，还送大家这个按压的泵头，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也支持蚂蚁链溯源。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卡诗这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稍微休息一下，今天我当班，我是笑飞，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你听歌。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这些年 ，AI 孙燕姿、AI 陶喆、AI 500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他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他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AI 力宏翻唱蔡健雅《Letting Go》。

是焦麦琪的歌《可爱的灯》，下午的3:53。那这个小时的歌先陪你听到这儿，我是肖飞。这个小时给你最后的歌来自杨丞琳在去年的一支单曲，叫做《房间里的大象》。下小时的歌更好听，别走开，一会儿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着为您播出。
0: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3: Now,
4: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下午的4:01，欢迎你接着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今天我当班，这是直播时段当中陪你听歌的最后一个小时，我是小飞。那马上来跟你分享的是这小时的第一支单曲，这是狮子合唱团 Don't Break My Heart。

任素汐的声音呢，她唱什么歌都特别的轻松啊，松到特别像在说话一样，所有的歌她都没怎么使劲儿，让你觉得在这首歌里的他会给你讲一个道理，这支歌里边他告诉你算了，什么都抓不住就松手吧，让自己稍微轻松一点，可能下一件事情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怎么去处理。刚刚那首歌来自任素汐的风，而刚刚上一首歌呢，我们听到的就是狮子合唱团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下午4:10正在直播的是今天我当班，我是笑飞。别忘了在听歌的同时来跟我们互动话题啊！今天的话题想问问你的是，有哪些食物你是完全不碰的，不管人家怎么劝你就是不吃，有可能是你小的时候被家长老是逼着吃，然后心里产生了阴影再也不吃了，或者你确实生理或者是心理完全对这个食物抗拒。总之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总结出来的对这个食物不愿意吃的 一套理论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是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然后你可以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够看到话题帖了。继续要跟你听到的歌，这是一支合作的单曲 Joyside 老狼电影。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它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谢谢雷锋，好榜样。
3: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4: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5: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6: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

是姚小棠的歌《偏方》，刚刚上一首是刘端端的歌《不如不见》。这两位歌手呢，去年都参加了我们的打歌2025，也参加了我们的音乐原计划，所以他们两位歌手算是我们江苏广电啊非常欣赏的两位非常年轻的歌手。下午的4:30，马上要跟你去分享的是我们最后一小节好物推荐了。那抓紧时间，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卡诗洗发水吧。如果你想买到它，以非常划算的价钱买到它，一定要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卡诗两个字就能购买了。我们这次推荐的呢是三款销量冠军，而且它的瓶身呢不一样，也代表着不同的功效。绿瓶是油头救星，控油能力拉满，大油头每天都要洗头，尤其是夏天这个季节选绿瓶准没错。那如果你是细软塌的发质呢，你可以选粉瓶。

0: 洗完发根立挺，轻松拥有高颅顶，视觉上发量会翻倍啊。当然王炸还是黑瓶，这是卡诗的王牌爆款，适用所有的发质，尤其是喜欢折腾头发的朋友，你频繁的烫频繁的染，发质脆弱，那你就用黑瓶。那我们这一款卡诗的洗发水呢，一定是给到你非常棒的洗护感受的，零硅油温和配方，大家可以放心用，而且香味也不太一样。绿瓶呢是清新的绿叶森果香，粉瓶呢是甜美的花果香，黑瓶是高级的海洋玫瑰香。最重要的来了，就是我们的价格。今天呢我们的价格非常的惊人，平时官网呢500毫升就要4500，但是今天我们的频率惊喜价只要299，不是一瓶，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需要299。那如果你有精致洗护要求的，也可以冲黑瓶，院线专供的一升装两瓶，共计两升装只要3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钱，还送按压的泵头，每瓶那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卡诗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买好虫草来楼上楼，买好燕窝来楼上楼，买好海参来楼上楼，楼上楼燕窝海参虫草专家，1395162768。
13: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1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潘玮柏《今夜不回家》。最后一点这个小节的时间呢，我们再看看我们在今天话题的部分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啊。我来看看有一些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留言啊。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永远不会吃的那个食物，你比较抗拒的食物是什么？1952说不吃各种虫类食材，竹虫、蚕蛹、蚂蚱全都不行，哪怕油炸酥脆，看着外形就心里恐惧，完全无法克服心理障碍。你也去不了商业街，一些商业街都会把那些虫子插在那个最显眼的位置让你看。但是其他的我没有完全试过，但是我从1952的这个留言里边看到了一个食材，这个可能南北有差异吧。就是蚕蛹，尤其是东北人觉得这个东西赛过鸡蛋啊，高蛋白。基本上我小的时候，蚕蛹就是一个家里边非常适合吃的简餐凉菜，喝点8+1啊，聊聊天啊，就跟这个瓜子一样的存在。8603说坚决不吃芹菜，芹菜的粗纤维粗糙扎嘴，味道苦涩冲鼻，嚼不动还卡喉，从小到大一口不愿意吃。我为什么喜欢吃芹菜？我在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忘了是哪个老师跟我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依据啊，但当时我就相信了。他说吃芹菜对嗓子好，因为我们毕竟就是说话为职业嘛，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跟我爸妈也说了，所以你从那以后，我们家的餐桌上一直都会有芹菜，什么芹菜馅饺子、芹菜炒肉，经常出现。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你不爱吃的东西，我看还好大家都没有把它归结为一个经常会说的词，就是挑食。因为我在找这一期素材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网络上面的人留言说，有些人不吃东西就是挑食，其实不是的。有一些呢可能是基因或者是生理的本能，刚刚我也说到了，你看我们的嗅觉味觉肯定有这个差异，有一些人对这种刺激性的气味或怪异的口感它比较敏感，它就是不吃，这是身体的一种自我防御的机制啊，所以没有什么无缘无故的。

0: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Like what you want?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下午的4:51，那今天全天的今天我的班节目就先陪你听到这儿。我是小飞，谢谢大家在全天和我进行互动。今天给你最后的歌来自王力宏《天翻地覆》。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如果你想线下找到我，在全网你都可以搜索 AKA 听贝，听是听见的听，贝是花贝的贝。那明天的上午10点，我会在音乐 CarPlay。来陪你听歌，大家

0: 时间。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Play FM
5: now，
2: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r Rose 的歌曲《Celebrate Me》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r Rose Celebrate Me。

0: 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现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Welcome back

0: 心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啦！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A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3: 江苏音乐广播
1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13: 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Now,
5: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5: 北京时间晚上19:00
4: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4: Play,
6: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品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着为您播出
4: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5: Now,
6: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7: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7: Play what you want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确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了！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买虫草怕啥？
2: 怕买假虫草、人工草、低海拔草，
3: 那咋办？
2: 买楼上楼虫草就好了。纳曲瑟尼藏民源头直供4500米，嘎玛拉雪山纳曲原装中科院认证产地标。
3: 楼上楼虫草1395162768。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1: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节目。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

0: 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乡屯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2: 欢迎收听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房间。
1: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2: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1: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

2万块。它就是由一位名为鸦屁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六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

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2: 欢迎去我爱。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得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

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昨日晴空。

0: 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FM。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欢迎去我爱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r Rose 的歌曲《Celebrate Me》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r Rose Celebrate Me。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

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炒的，
2: 订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4: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5: 是从树上摘下来，
6: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7: 我爸爸，
8: 爸爸不吃蔬菜都敲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1: 不挑食，
12: 每一份饭都吃完，
13: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4: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1: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老。

0: 天，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
0: 早上好，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唤醒音乐。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

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撩悟空，500个冬天。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0: 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帆带来叫做《万象回响》。
1: 我差点脱口而出，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帆叫 Tonight。 他老在唱 Tonight。
0: 你要说到回响这件事儿啊，我们要这个恭喜一下何主任，他说之前有你们两位送来的考试祝福，我们家迪迪数学91，语文92，英语99，谢谢你们。我跟你说，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就是身边朋友还在聊，就是家长们说一到期末在你们节目里就全是送祝福，然后我说对啊，他说真的能考得好吗这个时候，然后另外一位桌子上的家长说真的能。
1: 这不也来了吗，何主任家真的能，
0: 就是另外一位听我们节目的家长说真的能，我跟你说真的能。
1: 就给自己宣扬的名声在外的，在这儿
0: 真的是要这个祝贺一下。还有这个维尼说，每天都是开车上班路上等红灯，我是在你们十周年聚会那天带着背书包小朋友的妈妈。
1: 哦，那我们有点印象的啊。
0: 还有看到我们千里马秋有期亲爱的胡总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面来打卡签到啦，
1: 早呀！
0: 还有更多的这个朋友，包括像 Niki 呀、可乐加同品等等朋友。
1: 虽然是一个平台，今天没有这个打卡的机会，但是大家来到了抖音之后，发现哦，有的 ID 是跟其他平台是一样的，一下子就能认出来是谁。
0: 是。能尔说去演唱会，然后朋友种草了我的那个定妆喷雾，我说你先别下单，我直播间明天早上给你下单。
1: 有你这样的朋友真好，能尔啊，
0: 像你这样的朋友。
1: 关键是这个天气啊，你出门真得喷定妆喷雾，你不然就是哇，这种出门几分钟就油了，就糊了。
0: 是的，还有这个沸水养鱼说天天在潜水，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打卡签到了。
1: 欢迎你。
0: 今天早上那个大蓝鲸里面这个登不上的话，你可以在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
1: 是
0: 这一时段的隐藏的歌单两首作品，要欢迎大家来投票选择，就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评论区来发送就可以了。
1: 对，选择两首歌，一首来自阿令黄丽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另外是来自卓林蔡依林 Pleasure， 想听哪一首歌，我想想，发送歌手的名字，大家打字会更方便一些啊，直接发送歌手的名字在我们的抖音江苏音乐台，我们会为大家来计票，我得到更多的那首歌就可以得到播放。
2: 林娜贝尔为你递麦，贝尔为你递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来吧，今天我们的卡拉悠悠可以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美美 Taylor Swift。
1: 大家应该都刷到了那条吧，说美美好像是要在7月3号举办自己的婚礼了，好像是哦。她最近一次演出唱这首歌的时候秀出了自己的婚戒，超幸福哦。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3: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4: 早，我是南艺。
3: 哎呀，特别感谢很多的朋友，今天我们不是在这个抖音里面投票吗？然后呢，很多朋友就在跟我们推荐歌曲了，比如说一颗葡萄有多甜美，他说了全网不同名的我改了抖音名字也要来为 Alin 投票。另外

0: 张震岳的新专辑真的很好听，有机会在节目里听到吗？
1: 我们应该是放过，就他这发一些先行曲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放过的，
0: 类似跟着感觉走这些，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李富贵说恭喜张震岳得奖，还有呢，这个 Melody 说今天下午我们家娃儿毕业典礼，昨天晚上还在背稿子，学生代表发言，希望他能够发挥好。
1: 太优秀了。
0: 还有柠檬说每天听你们节目上班，还有最后两天就可以拥抱我的暑假。
1: 好嘞。
0: 还有马克的马说海龟先生的那首新歌出海也推荐大家去听，太 chill 了。
1: 我们一听到什么出海啊 chill 啊这样词，加入到假期歌单。
0: 是，但是你要说关于就是给自己充能，就是这件事儿
1: 啊，不是给车充能啊，是给自己充能，给车充电，给自己充能。
0: 车充能很简单，插上那个充电就可以。
1: 那人充电
0: 很难很难，有的时候充电还会失败。
1: 对，
0: 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呢？说原来大家都是这么恢复能量的，成为近期网络上一个热议的话题。大量的网友分享了自己的回血的秘诀。
1: 我看了一下，大到就是说断网一段时间，就是远离人群一段时间，让自己获得独处的能量。小到就是每天第一件事回家。就是先去洗一个热水澡，我觉得就是方方面面。然后还有的朋友就是说，哎，那我的方法就是亲近大自然，还有就是去完成一件很久没有做但是能让你得到结果的一件事情，有成就感的一些事情，这都是大家分享的能够获得恢复能量的一些方法。
0: 是，那今天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就一起来聊一聊你是如何让自己能量再生的，你有哪些自我恢复能量的秘诀呢？我们抖音评论区现在依然是可以留言的，但是我们的大蓝鲸现在应该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啊。
1: 是，大家选择自己比较习惯的一个平台啊，直接来这个打卡或者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都可以。
0: 是，还有看到有朋友陆续在我们的朋友这个抖音的直播间里面来下单这个六号链接啊。
1: 在我的你想说什么？
0: 下
1: 绿泡泡圈儿呀。来的都是朋友
0: 啊！这个六号链接的那个短袖，刚我们还说到，如果有尺码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直接问我们就可以了。

0: 单依纯带来叫做我表示理解。
1: 好好好，
0: 小猪说我们一般都是在早上打开897进行一个超快充。
1: 哇，那我们就得是那个1.7啊，1.6、1.7的那种电。哎，稍微贵点但是快点。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刚刚还有朋友说了，说关于这个给自己充能，傅雪涵就说我是退网一段时间就算是充能了。
1: 现在我有一些时候是就是各种热搜我也不关注，各种平台我也不太想打开，就是甚至就是想把它，就是因为绿泡泡它是可以手动关闭的嘛，我甚至想把它手动关闭一段时间，会这个样子，也不明其妙，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也不知道是什么特殊的节点，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你又会自己把它打开，又可以重新刷起来。
0: 我也是啊，就是我不点开那几个软件，
1: 对，
0: 因为现在就是信息爆炸，你接触到的信息太多了，然后呢包括像朋友圈什么的我基本上也不刷，
1: 对，
0: 就那一段时间，就有一段时间如果想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的话，然后有两种情况我可能会不刷，一种情况是你真的没有时间刷，忙起来的时候，还有一种时候就是你真正在放假的时候，我基本上好像每一年休年假的时候我就很少打开了，就所有的东西很少打开，然后平时你比如说回收到，或者平时你会跟就同事互动或者什么的，在放年假的时候是完全就是自我隔绝了，
1: 是
0: 啊，你最好就找不到我。
1: 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发完那个社媒之后，我可能人家给我评论就是很热情，然后会夸夸什么的，我可能都不回人家，我觉得这不太对，就是发完就扔那儿了，不管了，感觉这东西就是、
0: 那个、纯属于是懒，
1: 对，是懒，朋友们，
0: 就纯属于懒啊。吴大大猫咪说充能必须去看演唱会啊，周末去看了严仁中的演唱会，真的是太夯了，看烟火了是不是、啊、
1: 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明天排了这首歌夏夜最后烟火，来听来听来听，
0: 这周末南京太多演唱会了，我昨晚上去看了那个十个晴天的演唱会啊。

0: 舒心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 Jolin 带来叫做 Pleasure。
1: 哇，有一种谁让你说话了，我还没说完，闭嘴。
0: 每次到这个时候，就我如果就是做广播的时候听这首歌到最后一句，总觉得还要结束了，你知道吗？但是每一次就是看现场版，我就知道他最后还有一句。刚才就死嘴
1: 死嘴那么快，人家唱完了吗？
0: 只要你有心，你也可以变成阿令，可以变周令。
1: 这句话现场就太逗了。
0: 你知道刚才我就说今天蔡依林这个 Pleasure 这首歌的票数是遥遥领先的，然后刚才这首歌放出来以后，有朋友就哦吼，就是因为投了那个阿令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1: 对，
0: 其实是想放幸福在歌唱的，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的歌库里面现在还没有入这首歌。
1: 对，
0: 因为刚刚过去在周六的这个颁奖典礼上，大家看到他们都有分别获奖，对吧？然后Aline 作为主持人，其实我在周一的时候，我想听他，现在我很难听他唱情歌了。我说实话，因为他那个小品，他确实是小品女王，
1: 我代入不进去了。他唱情歌，
0: 华语乐坛，我觉得现在很难有超越他的了。
1: 大家应该刷到了吧？那小推车，
0: 这是我的小 baby。
1: 大家从7点坐到现在，应该很渴了吧？
0: 特别是在你知道这个我们周末我在看那个白玉兰颁奖典礼的时候，然后就说大家想做闫妮的什么搭子，然后郭京飞老师站起来说，大家在那个有做健身搭子有什么，那我就做闫妮老师的微醺搭子吧，酒搭子吧。
1: 这边就 drink 起来了，
0: 就还挺喜欢看就是

0: 梨呀、啊、其实都是我们离不开的一个好物啊、嗯、夏天的时候你会虽然觉得湿度比较大，但是还是适合滋补一些的啊，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这个搭配燕窝和炖梨，还有一些润肺呀、啊、润喉的一些功能，这个还比普通的这个炖梨更加的养人。夏天呢也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当成那种解暑的小甜品小冰点来吃。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好吃两个字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是149，到手两箱16碗哦。
1: 刚刚我们看到 Melody 在大链接里面发来就是6号链接那个粉色的实拍上身图啊，就是衣服好看，你看这个买家秀什么的也很好看。
0: 对呀、啊，大家就很愿意去拍买家秀。
1: 然后刚才这个敏儿说了说看 Melody 穿很好看，然后赶紧来买，我说已经预售了，她说没关系买了再说
0: 反正夏天还长，总能穿上的今年。
1: 因为九九说林小娜一娜一那件短袖早就收到了，但是芭乐粉要7月10号才发货，她说能不能催一下，不然7月4号跟你们一块去高淳的话就这个穿不上了。我现在也非常担心，因为我刚刚才下单，我比你们甚至晚了几天。
0: 嗯，怎么办你说
1: 我们运营的同事今天已经去问供应商了，然后大概在明天来给大家回复一下啊。
0: 怎么了，说好的我们的衣服呢？
1: 我的芭乐 T 恤呢？
0: 啊，我们的 T 恤呢？不许割我。
1: 当然说到7月4号是什么活动呢，如果这两天没有听节目的朋友，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7月4号就是在这个周六要跟我们一块儿去高淳玩水啦。
0: 哎，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皮一下纯开心素溪啤酒龙虾会真的要来了。
1: 刚我们说阿令那个在颁奖典礼上那个拿了一些
0: 小饮料，
1: 能量饮料，
0: 对，它叫能量饮料。对对对，
1: 其实大家说是干了这一杯，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们这个礼包当中有给大家指定的啤酒畅饮，我觉得这一点已经是非常吸引人了。正好是还有龙虾，对吧？
0: 对。
1: 然后一块儿去到高淳，带小朋友去玩一玩，正好我们还有那个民宿的优惠券，大家可以在那儿住一个晚上，那喝啤酒吃龙虾，现场跟我们一块儿玩一玩，唱唱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体验啊。
0: 除此之外呢，像荷花扇啊、水气球啊、冰感毛巾啊等等，全套的这个玩水装备直接给你备齐了，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就带个速吸鞋呀、啊、带个什么泳衣啊或者短裤啊，直接跟我们去玩就可以了啊。
1: 夏天一定要玩水，我觉得这个是，
0: 我觉得大家就买个什么西瓜真行。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在那溪水里边就给我冰西瓜、就是他们那边还有一个荷塘，什么风景也还挺好的，女孩你可以带几条好看的裙子去拍拍照也行。
1: 是啊、当然了，刚刚为什么大家都说六号链接就是我们小黄车里面六号链接那个粉色很着急想穿到现场，是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约好了，就是我们就穿这件，然后音乐活力派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活宝们感觉像团建一样的在现场，
0: 团服，我们现在是团服，
1: 我俩反正是一定会穿这件到现场的。但是我跟你说这时候就看大家怎么搭配了。
0: 对，
1: 就同样的一件衣服，然后大家就是各自搭配出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值得就是期待的。
0: 反正我脑子里已经有画面了，因为我那个比较美式街头嘛、我大概就会走那种风格。为什么邀请大家穿一样的衣服，因为晚上我们可能还会一起唱歌吧、就是邀请大家把我们10周年的歌单再复习一下那个时候要在台下找到自己人就靠这件衣服咯。
1: 还有10周年就是没有来得及唱的歌，我们基本上在那天都安排上给大家了。
0: 对啊，
1: 小黄车啊，我们这个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小黄车，你可以拍不同颜色的也可以啊。
0: 对，它里面颜色好多，如果你想看的话直接进我们直播间，你跟说灰的给我看看，白的给我看看，就给你拿样品看看啊。
1: 还有看到这个 Lavender 他说具体的活动时间可不可以说一下，这个活动时间在7月4号。
0: 对，
1: 朋友们，7月4号到时候你就白天忙完了，然后你就往那边开，下午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在大概5-6点多就可以开了，但是你的这个4点钟之后入园其实也可以啊。
0: 对，就是或者你下午早一点去啊，他其实那边可玩的项目挺多的，你到各个点去打打卡、然后晚上跟我们一起啤酒龙虾一起这个唱歌就可以了。
1: 还有九九说昨天盲盒也到了，是12号链接，我们那个 Middle 的盲盒，他说这一次是镇江黑豆和无锡的粉豆。
0: 哟，无锡的粉豆，
1: 行，那你就那天也记得把它挂在身上，哎，缝两针，缝两针啊。小猫说黑色看看不，
0: 他4号也去，一会儿给你看
1: 啊，马上给你看一下那个衣服。他说4号也去，7月4号，而且这件衣服就是整个的材质，然后那插肩的那个款，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对，
1: 活力派的活宝们，我们真是又要进行一次，就是。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7月4日，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泰式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4: 进花装饰，放心。
5: Play
4: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脸腹肌啊！
1: 为什么？
0: 走心一天。

0: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南一。
0: 看到九九说车贴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